0: 你的凉拌。
1: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教育部公布2027年学校假期表。政府放眼2030年，将外劳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10%。伊朗航空公司复飞往返伊拉克纳杰夫的航班。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教育部公布2027年学校假期表，全国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将在2027年一月四号开学 ，A 组和 B 组学校将分别在12月2号和12月3号结束学年。教育部在发出的教育部通告2026年第一号指出 ，A 组学校包括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 ，B 组学校则涵盖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彭亨、霹雳、玻璃市、槟城、沙巴、沙拉越、雪兰莪、吉隆坡、纳敏和布城。2027年的农历新年落在2月6号和7号，也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教育部为 B 组学校安排5天的额外假期，分别是2月5号以及2月9号到12号。配合新年假期和周末 ，B 组学生可以从2月5号起放假到2月14号。至于 A 组的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学生可以从2月5号起放假到2月13号，总共9天。我国放眼2030年，将外劳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10%。然而，制造业自动化进展仍然太慢。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促请业者立即加快转型，不要等到2030年才行动。他说，政府已经逐步将外劳配额从过去的大约20%下降到15%，目前外劳大约占了全国劳动力的13%。分阶段调整是为了让企业有时间适应，但是业者也必须加快自动化步伐。沈志勤强调，我国想要摆脱长期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局面，制造商必须提高生产力、员工技能以及经济复杂度。沙拉越总理 Dansri Avangjeri Donobin 指出，木礁拥有丰富的沼泽、红树林以及泥炭地资源，具备储存碳的能力，因此有潜力从碳经济当中受惠。他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转型也为沙拉越开辟新的发展机遇，让保护天然资源不再只是环保工作，也能成为创造收入的经济活动。他表示，沙拉越已经制定碳管理相关法律框架，让沙拉越政府可以进一步探索碳经济带来的新机遇。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指出，从7月推出新措施以来，已经有8000名吉隆坡商家更新营业执照，他们当中有704名商家选择更新长达2年的营业执照，享有5%的折扣，另外有1802名商家选择更新长达3年的营业执照，享有10%的折扣。另外，杨巧双说，吉隆坡面对城市、企业和年轻人才之间的竞争，政府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改善营商环境，才能让企业在未来10年到20年继续选择吉隆坡。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向土耳其采购的多用途任务舰一号建造工程进展顺利，而且比原定进度提前，预计明年1月底启程返回我国。内政部的文告指出，部长 Daz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出席造船厂为多用途任务舰一的下水仪式。部长透露，多用途任务舰一号一旦完成并且正式移交之后，将成为海事执法机构船队当中最大的船只。他说，这项战略资产投入使用之后，将进一步提升执法人员执行各项海事任务的能力，包括海域执法、海上监视以及搜救行动。 针对社交媒体上流传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总监 Dato Sri Mohamad Suhaili Mohamad Zai 对公务员行为粗暴一事，公共服务局表示目前没有接获相关投报。公共服务局总监 Dato Sri Wan Ahmad Dahlan Abdul Aziz 相信负责监管公共服务局的内政部正在对相关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
0: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国际消息，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事项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以及能源供应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后表示，虽然他在过去两个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有关禁令，但是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来没有提上日程。他说，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将为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美国将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表示，在和美国沟通之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个航空公司每天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是伊朗马汉航空被排除在外。声明说，达成该协议是为了方便伊拉克和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的需求。美国财政部9月8号指出，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其他的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的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当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对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报道指出，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该名副机长问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目前正在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还不清楚被指示阿曼国籍的副机长是如何被指派驾驶涉事航班。巴西将在当地星期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的领事服务，目前无法确定服务恢复时间。美国驻巴西大使馆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这段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者是其他驻巴西的外交机构。同一天，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没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的外交机构。韩国统一部长郑东永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永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韩国、朝鲜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他向朝鲜提议，针对军事分界线的测定以及确认事宜见面沟通。根据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双方把实际控制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军事分界线东西长240公里，南北两侧各2公里以内是非军事区。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在朝鲜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国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是由朝鲜军队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教育部公布2027年学校假期表。政府放眼2030年将外劳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 10%。 伊朗航空公司复飞往返伊拉克纳杰夫的航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99年的今天，两名本地跳伞员 Captain Abdul Rahman Omar 和 Lieutenant Aziz Ahmad 在吉隆坡塔完成了我国历史上首次从该塔纵身跃下的 Base 低空跳伞。同行者还有经验丰富的跳伞顾问 Martin Dumas， 他们被列入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成为我国首支 Base 跳伞队伍。低空跳伞与从飞机上进行的普通高空跳伞不同，它是从固定平台上进行的。普通高空跳伞的常规最低高度为800米，而从该高塔跳下，留给跳伞员安全打开降落伞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难度更高。吉隆坡塔首席执行官 Shahida 表示，配合该塔3周年纪念而举办的这项跳伞活动将被列为年度活动，未来将广邀全球各地的跳伞员参与。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16，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那十月的第三天，也是十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希望大家在全新的月份呢万事顺遂的。那2027年的学校假期表也已经在昨天出炉了，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一位老师朋友就第一时间分享到了我们的群组里啊，然后可以让大家一起来提前规划啊，明年可以有什么样的一种旅行啊，或者是一些一起出游的一些行程。好的，如果不管你是教育工作者，还是家长，或者是学生啊，都可以呢通过这个明年的学校假期表好好的来规划一下明年的时间。好的，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是一首新歌，一首英文歌曲，来自田心磊的 Be Somebody。 这时候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网络歌曲，于东然，听说你。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2送上 DJ 小鱼儿的《他会魔法吧》。

0: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纳敏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阵雨。到了下午，内陆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古达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西海岸内陆及

0: 苏鲁海吹北至西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沙巴 VFM 你的凉伴，9:32，送上阿林的歌，你是我的歌。

0: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1: 曹格。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两名来自西马的女游客，在前天，也就是10月1号的时候呢，驾驶一辆本地轿车穿越丹波罗里滴水位的桥梁的时候，他的车辆呢因为湍急的水流而卡在桥梁上，差点被冲走，让他们在此次的神山之旅途中呢经历了惊险的一刻。也看到马来西亚目前面对近11000名专科医生的短缺，护士职位的空缺率呢则为18%。另一方面也看到，我国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拿督陈同坚说，国家粮食安全是必须由联邦与州政府共同承担、携手推动的国家议程。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40送上 MC Michael 8月15的《我多么喜欢你》。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

非常感人的一首歌，来自张远姚小棠的看着我的眼睛说。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同样和大家分享一本书，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一些进一步的分享，大家不要错过了。这时候一起来听这一首新歌，杨雨清的《明知道》。

0: 嘿，你们开车要有好的驾驶习惯。你看，我一上车就会第一时间系上安全带。
1: 对呀，我已经进步很多了。在我开车之前啊，不管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如果有乘客，我都会确保大家都系上安全带后才开车的哦。
2: 系上安全带是交通安全常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安全带系好，必定不要嫌麻烦。关键时刻还可以确保生命安全。
3: 丹南 FM 93.1。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汤系沙巴 VFM， 今日由张凤珍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建强，首先系新闻提要。槟榔帮烟随仔仔前交结，十五金榜沦陷，118仔面疏散。陆路交通局将从15号起签田卖一注推销 GQ 的服务。查良二种行数涉空追业缴期二十七岁男主身亡。以下是新闻内容。星期四探案的一场连绵太岁，导致 RBC 及槟榔帮多处发生严重突发水灾。槟榔帮同哈南南多梯共有七十户家庭，118名仔面便疏散至市泽临时疏散中心，当局也持续展开救援行动。槟榔帮的莫约河水位一突甚至九点十二米，塌到危险水平，多只金帮及透露出现积水。槟榔帮方面，共有15只金帮及天气消灾，目前槟榔帮向海石施泽临时疏散中心至槟榔帮体育综合中心、民族英雄礼堂、克罗比圣保罗礼堂以及槟榔帮教区礼堂，向安置七十户家庭、118名仔面。沙巴小战区行通中心发援交指出，槟榔帮小战区连平江执法三宗水灾调包，便派出三支队伍前往驾驶居利水厂消防、甘帮太槟榔帮以及甘帮基巴巴展开救援。小战队联合民防部队以及警方，共协助30名受困者撤离，并送往临时疏散中心。槟榔帮东公安太交通前出现的水灾已经逐渐下降，上间路段目前已经恢复开放，车辆可以通行。警方促请所有透露使用者小心驾驶，并尽可能选择微笑水位上涨影响的铁胎路线，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陆路交通局将从15号起签田卖一注集团旗下卖一注苏宁有限公司以及 Jetrix AI 有限公司作为陆教局推销 GQ 的服务。陆教局总监法援交指出，陆教局是在考虑有限公司是否遵守协议条件，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发展在解决的未完成义务后作出上述决定。随着日空剧天上后，通过卖一注集团其他提供的所有陆路交通局服务，也将从15号起签田。不过，陆交局保证，民众仍然可以通过陆交局官方以及其他铁胎其他周上使用上间服务。换句话，陆水更新可以通过陆教局开台 MyJPJ 应用程式、陆教局公共门户名称、陆教局处处服务田、流通开台、邮政局以及自天天脑音查中心判例。翻婆罗照剃头哈南南之扁南帮甘帮靠瓦卡恩路团发生一家车辆在二中行数期间失控，冲出路面后追业缴期，司机失去重任。当时该车追业路旁的缴期，数名民众赶到现场协助，疑似当时仍然有人受困在车内，而马上召唤路过的罗尼标示该车辆，但已经无人输在车内。小战队伍展开搜救行动，最终在距离失控地点大约两公里处潜伏事炸的位置，一名27岁的男主战时身亡。超战火箭拿督阿祖祖时隔16年后，再度夺得亚运会男主麒麟赛金牌。
而且在以后在以冷以六阿渊灰藏梯弹茶衰藏轻人三十八岁的阿祖祖在南祖其连衰剧赛希以十点三三零秒零点零一六秒要先率先重现为泰马泽迪半街的铁拔剑亚希阿祖祖出伊朗热冷人降照衰灰嚣天意兔夺得阿渊南祖其连衰剑牌其松一败在阿渊包剑戏只是伊朗热白人也加塔衰灰南祖从此衰顶等阿祖祖在二挑床阿祖祖在二挑床替弹茶干中也剑下南祖从苏衰铜牌总结的李珠会以十点三四八秒夺得原牌其都要车看泰马冷热叉烧沙灰刀树直以贴五名还衰沙巴蕉监察众铺突片吹安住在阿比一间共衣大铺一名三十岁的半天二住改名二住便大王扁南邦建起众铺集烧错铺腰压剑插活前阳先繁衍突片吹安住二基亦叫五衣人回向突片法链贴息五条环正海调查边将闪唱研究二行犯二煎一铺调查案件建方也将调查要间突片的来源同时上间央伴将松旺花壳曲煎行花音建阿重包闪换内容扁南邦烟碎债仔前交劫十五鉴榜沦陷一百一十八名仔面所生碌碌交通曲将从十一五后期参田埋意住推销技巧的服务查良二种行数涉空追捏缴期二十七岁男主闪亡闪亡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Sabah VFM， 你的两伴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时间是10点13分，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依然有我在这里陪伴着大家。稍后在10点30分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的单元的出现啊，希望大家啊继续留守在 Sabah VFM 你的两伴。那这一期的节目呢，周末有温度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解说，不要错过咯。那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潘嘉丽的《陪我到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陪伴着我一直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到中午12点钟。这时候送上 Karen 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周末有温度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一如既往》，作者是美国作家摩根·豪瑟。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呢？未来到底能不能够预测呢？那明明生活越来越好，为什么有时候还是觉得不够满足？这本《一如既往》呢，提醒我们，与其一直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如回头看看那些一直没有改变的人性与规律。这本书从历史上的意外事件、难以预测的风险，一路谈到幸福感与比较的心理。很多真正改变结果的事，往往不在原本的预测里，而一个人快不快乐，也不只和拥有多少有关，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Yoga 林宥嘉的这一首《伯乐》。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这时候呢为大家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今天分享的这一本书一如既往的一些解说，马上来听一听。
1: 我们今天讲一本特别好的书，叫一如既往。这书能够提高我们大家的认知水平。什么叫一如既往呢？开头有一个引子，说2009年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叫吉姆的人和巴菲特在大街上开车，然后这个吉姆就问巴菲特啊，说你看金融危机这么严重，什么时候咱们才能走出这个危机呢？巴菲特问他说，1962年的时候卖的最好的糖果是什么？这个吉姆说不知道。巴菲特说是士力架。那么现在卖的最好的糖果是什么呢？巴菲特说还是士力架。然后两个人就陷入了沉默啊。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努力的预测未来，就是我们只要在网上有人给你讲明年的走势是什么啊，什么行业是风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点击收藏去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是不变的事啊。这里边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来自于贝佐斯，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说，我们的决策应该基于未来十年不会变化的事情，这些不会变化的事情才具备让我们参考的价值，而不是未来哪些东西可以预测。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为什么叫一如既往，就是他总结了23条他认为在人类社会当中长时间不会变的规律。我读下来觉得每一条规律我都相当认同。第一条规律叫做历史告诉我们未来无法预测。好多人特别喜欢预测未来，讲明年，讲五年后，讲十年后。预言家都是怎么来的呢？预言家的唯一的需要就是多预言啊，只要你多预言你一定能够预言准确啊，你只需要把预言不准确的部分忘记就好了，删掉啊，这样的话你总能预测对那么一两个。所以有人会说，你看这是我在五年前录的视频，有视频为证。那当然是有视频，他确实说了，但他也说过很多不靠谱的呀。所以预测未来这件事情就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因为未来是被大量的偶发因素决定的。这个作者有一次他说，历史是由很多不可预知不可度量的事情决定的。他有一次跟两个朋友去滑雪，然后人家当地呢立了一个牌子说这个地方不许滑野雪，但三个年轻人就觉得没关系嘛，滑雪技术高，他们就哗滑下去了。结果滑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到了那个雪的松动，有一些那个雪面会飘啊，这种情况下你就失去了掌控力，就很危险。滑完了以后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先回去了，我今天下午有点事儿，我先回家了，然后我开车到那个山下跟你们俩见面。结果等他回去以后开着车到那个山下等的时候，就发现他的两个朋友就没出现。他想哦，那可能是他们滑雪滑得比较快，就他们先走了。到了晚上接到电话，朋友的家人打来说他们俩在哪儿，他说他们俩应该滑雪回去了吧。哇，家里人就开始哭了，然后上山搜寻。警察一听这个事儿说完了，肯定是雪崩，因为那个地方的雪是很松的。过了很多天找到了两个朋友的尸体。然后他说是什么决定了我突然不去参加这个滑雪了呢？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他突然之间觉得我不去了。实际上我们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事儿都是这样决定的。咱们读《三国演义》，对吧？诸葛亮借东风，这个风向只要一变，赤壁之战的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虽然不是诸葛亮借的，对吧？这是历史上的这个事实，但是风向真的会决定一个战争的胜败。1915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卢西塔尼亚号的货船从美国去欧洲，在路上，那个时候因为战争期间呢，一战战争期间，大家都为了省煤嘛，这个船长突然之间下令说关掉一个炉子，关掉一个炉子，这个速度就变慢了。当然这个船长可以不关这个炉子，不关炉子你就正常速度走，但是这个船长说关掉一个炉子，那大家就关掉一个炉子，速度变慢。速度变慢以后，结果在大海上正好遇到了德国的这个鱼雷艇，然后德国的这个潜艇发射鱼雷把这个货船炸沉，炸沉以后直接导致美国向德国宣战，然后从而改变了一战的走势。所以你说 一战的发生本来就是一个偶然，对吧？费迪南大公被枪杀这件事儿跟那个司机走错路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他不走错路的话，那个杀手就见不到这个费迪南大公，就不会发生这个枪杀事件。但是一战的结束也跟偶然事件有关。如果这个船长不说要减缓速度，那可能美国就不会那么快的参战，一战还会打很长时间。所以历史不可预测，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条。这个认知本身就让人很不舒服，因为作为人类就希望寻找大师，人类就希望寻找有人能够前瞻，对吧？有巫师一般的这种能力，你今后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未来是不可预测的。第二个叫预测未来不等于预测意外，而意外才是关键。什么叫预测未来呢？比如我说人类的和平会变得越来越是主流啊，战争会变得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趋势性的预测。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不是某一个趋势，而是某一些奇怪的意外，这些东西才会决定着我们未来的生活。而意外这件事情是无法预测的。比如说1961年 NASA 要送这个宇航员上天，他们为了测试那个宇航服，你知道培养一个宇航员多贵啊，对吧？花了好多的钱，然后培养一个宇航员穿上宇航服测试这个宇航服密闭性。怎么测试宇航服呢？你不可能发射一次，而是让他们坐热气球，穿着宇航服坐热气球坐到35公里高的高空，35公里高的高空坐着热气球上去啊，然后这两个宇航员就在上面一直热气球上坐着，坐到35公里高高空很难受。然后等到那个说测试完毕啊，这个宇航服是合格的，开始下降，降落到大气层以内的时候呢，可以摘下面罩的时候，有一个宇航员就说，哎呀，那现在呼吸一下吧，把面罩揭开就呼吸也没关系，因为你进了大气层了，所以很安全。结果等这个热气球降落下来的时候，降到了一片水里边，到一片水里边了以后，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宇航员落水了，然后他穿着非常沉重的宇航服又打开了面罩，快速的沉到水里边，水灌进去把这个宇航员淹死了。谁能够想象你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了一个宇航员，结果测试宇航服的时候被淹死了？ NASA 所做的事， NASA 做事就算是全地球上比较精细的机构了吧，也会出现这样难以预测的风险。回顾1930年以前的经济史，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测到大萧条，一个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经济，因为战后，对吧，在两次大战之间世界经济正在高速的发展，没有人认为会出现大萧条。但是一下子 25% 的人都失业啊，很多人甚至连饭都没得吃，这是这个大萧条的之前。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魔术师叫胡迪尼啊，胡迪尼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魔术师，表演那种逃生术啊什么的。这个人有一项表演特别有意思，他可能练过铁布衫，他每次呢就把这个腹部嘿这样吸起气来打，随便打，然后就要求这个其他人打他的腹部。西方人这个拳是很重的呀，所以你这个小伙子一个个的猛击他的腹部都没问题。表演，你怎么样？我这个练得很好。然后有一天，胡迪尼跟朋友聊天，跟一群朋友聊天，也有粉丝啊，粉丝在旁边跟胡迪尼聊天，聊着聊着天，那个傻小子突然来了一拳。就是一个二愣子的年轻人突然之间照着胡迪尼肚子上来了一拳，然后胡迪尼哇剧痛，抱着腹部蹲在地上。然后这个小伙子说，对不起，我以为你随时都做好准备，我觉得你的肚子肯定不怕打。胡迪尼说，你这太乱来了，我没让你打，你这个真是神经病啊你。胡迪尼回到家躺了一晚上，阑尾破裂。胡迪尼是被他的粉丝打死的，一拳打在肚子上。事实上是什么呢？意外。就是你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神经病在你身边出现，他觉得见到大师了，对吧？这个大师肚子很厉害，突然猛来一拳。这是一个很好的隐喻，这个隐喻就是当你做好万全准备的时候你是安全的，但是所有的意外都是发生在你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哪怕你是一个能够抗击打的人，一拳就结束啊。所以第二条叫做预测未来不等于预测意外，能够跟你讲未来的人他讲不出未来的意外，所以不要花太大力气去做预测。 第三个宗旨，说幸福的第一法则是降低预期。就是你要想，你看咱们现在的生活和比如说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比起来，从物质层面那一定是我们现在好多了，那时候的人没有手机啊，没见过。但是你要问幸福感呢，未必。很多人会很怀念八十年代，甚至我们有老人家很怀念五六十年代，对吧？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期望值低，人们觉得一日三餐能够吃饱饭，哎，冬天过年能发压岁钱，能够有一些新衣服穿，够了。这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呢？对吧？你周围的人跟你的这个对比都差不多。但是现在我们会高估别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幸福感是来自于对比。这个作者问一个1000万美元身价的人，各位，如果你有1000万美元，你觉得怎么样？啊，差不多快1亿人民币了，对吧？你有1000万美元的这个身价，你应该觉得很幸福。这个人非常不幸，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活在硅谷。他生活在硅谷，他说：“你还采访我？我是一个只有1000万美元的无名小卒。”因为硅谷的大佬太多了，所以他觉得我是一个只有1000万美元的无名小卒。所以幸福来自于对比。我们现在有太多的人太喜欢炫耀我们的生活，从而给别人造成大量的压力。这个演员威尔史密斯在自传里边写了一段话，我觉得写得特别有哲理性。他说他的人生叫一举成名激动人心，然后背负盛誉喜忧参半，第三个叫光环褪去痛苦万分。所以有时候成名还不如不成名啊！不，如果你 hold 不住你的名誉， hold 不住你的知名度，你无法正确的看待你的财富和声望的话，这些东西都会给你造成特别大的负担啊！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叫天才都是复杂的，人性都是非常复杂的，每个人有好的一面，一定有不好的一面。同样，我们不用羡慕任何人。这个基普乔格你们知道吧，跑马拉松跑得特别快的那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基普乔格奥运会得了冠军，然后他们这个冠军亚军什么的都在一个房间里边等着采访，要等很长时间，差不多要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等采访。其他的运动员呢很自然都是手机拿过来刷手机，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坐在那儿面朝着墙一动不动，就一两个小时坐在那儿面朝着墙一动不动。然后那个其他选手就说他不是人，说这人不是人，他跑马拉松能够跑到，他是虽然那个成绩没有最后被完全确认，但是他是一开头，一小时多少，就是将近两小时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人就很怪，他就是他可以面朝墙壁坐两个小时，进入了禅的境界，所以基普乔格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还有一个人是巴顿将军，大家知道这打仗很厉害，对吧？巴顿将军，巴顿将军有一次跟这个苏联，因为那时候苏联和美国算盟国嘛，一块在对抗希特勒的德国，跟这个苏联将军在一个酒会上见面。见面以后别人翻译给他介绍说这是苏联的什么什么将军，巴顿说我不跟苏联混蛋喝酒。然后那个翻译说我不敢翻译，说你说这话我不敢翻译，巴顿说你翻没关系，你就这么说，必须说我不跟苏联混蛋喝酒。然后那个翻译就跟说他说不跟苏联混蛋喝酒，然后那个苏联将军说他才是个混蛋，然后这个翻译翻过来说他说你才是个混蛋，然后巴顿说太好了，咱们两个混蛋可以一块喝敬酒。就这么一个怪人啊。所以这里边讲到很多天才很奇怪，所以没有必要嫉妒任何人啊。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千面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谁是毫无缺陷的，谁的我要是他就好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规则。你看你真的理解这些不变的规则的时候，你的内心会觉得没有那么焦虑，你不用天天考虑预测未来，明天人民币会涨还是会跌，股市到底会怎么样，不需要。我们要往后看，回头看啊。接下来这一条叫做人脑不擅长理解概率。人脑是极其不擅长理解概率的啊，所以概率论的考试在大学里边是很难的一件事。这个而且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命题就是人们很容易低估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丹尼尔卡尼曼曾经说过，人类无法理解极大或极小的数字，承认这一事实会对我们大有注意。举个例子啊，1986年 新泽西州有一个叫做玛丽亚当斯的人买彩票中了390万美元，四个月后他再次中奖，奖金是140万美元。你们觉得这个概率高还是低啊？连续两次中到百万美元的大奖，然后这个亚当斯甚至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我不会再买彩票了，我会把机会留给其他人，他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买了两次都得了大奖。所以当时这个消息很轰动的原因是因为连续两次中奖的概率，中这种大奖的概率算下来大概是17万亿分之一，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吗？所以你会觉得这件事儿，哇，太不得了了。但是三年以后，两位数学家给这件事泼了一盆冷水。如果一个人买彩票连续两次中奖的概率确实是17万亿分之一，你看我们的人脑想象都从一个人出发想象，对吧？一个人人脑这是17万亿分之一，所以很难。但是假如每周都有1亿人买彩票，你看这么多人买彩票，全世界这么多人，光中国可能都不止1亿人，如果每周都有1亿人买彩票，其中某个人连续中奖两次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大概是多少呢？30分之一。这个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地球上大概有80亿居民，如果每一件事每天发生的概率是1/100000分之一，各位，1/100000分之一的事对你来讲算不算奇迹？算吧，一个事发生的概率是1/100000分之一，那么每天这种事在80亿居民身上能够发生在8000人身上，一年会发生290万次，你的一生中大概会发生2.5亿次，理解了吗？所以当我们听到很神奇的时候，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哇，这是上帝，这是神，对吧？不是，只是因为人多，只是因为我们地球上的人多，所以我们一定会碰到这些奇怪的事。普通人在生活中大概一个月就能碰上一次奇迹。要证明这个规律非常简单，一个人每天保持清醒并正常生活的时间大概是8小时，每一秒我们都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些事儿，因此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奇迹就有约3万件，一个月就是100万件。就是如果奇迹发生的概率我们算作1/100000的话，那一个人平均每个月就能经历一次奇迹。
2: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3: 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
0: 好的，时间已经是10:59了啦，稍后时间马上会进入华语地方新闻。
4: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泉。首先是新闻提要。槟榔邦县水灾灾情告急，15甘榜沦陷，118灾民疏散。陆路交通局将从10月5号起暂停 My 依据代收机构的服务。轿车雨中行驶失控坠入沟渠，27岁男子身亡。以下是新闻内容。周四傍晚的一场连绵大雨，导致亚庇市及槟榔邦多处发生严重突发水灾。槟榔邦和下南南多地共有70户家庭、118名灾民被疏散至4个临时疏散中心。当局也持续展开救援行动。槟榔邦的摩月河水位一度升至9.12米，达到危险水平，多个干榜及道路出现积水。槟榔邦方面共有15个干榜及地区受灾。目前槟榔邦共开设4个临时疏散中心，分别是槟榔邦体育综合中心、民族英雄礼堂、 Kolobis 圣保罗礼堂及槟榔邦教区礼堂，共安置70户家庭、118名灾民。沙巴消拯局行动中心发文告指出，槟榔邦消拯局凌晨接获3宗水灾投报，并派出3支队伍前往加西贵滤水厂后方、甘榜大槟榔邦及甘榜吉拔坝展开救援。消拯队联合民防部队及警方，共协助30名受困者撤离，并送往临时疏散中心。槟榔邦东宫岸大交通圈出现的水灾已逐渐下降，相关路段目前已恢复开放，车辆可以通行。警方促请所有道路使用者谨慎驾驶，并尽可能选择未受水位上涨影响的替代路线，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陆路交通局将从10月5号起暂停 My 依据集团旗下 My 依据私人有限公司及 Zetrix AI 有限公司作为陆路交通局代收机构的服务。陆交局总监发文告指出，陆交局是在考虑有关公司是否遵守协议条款，以及公司尚未履行或解决的未完成义务后，做出这项决定。随着这项决定生效，过去通过 My 依据集团渠道提供的所有陆路交通局服务，也将从10月5号起暂停。不过，陆交局保证，民众仍可通过陆交局官方及其他替代渠道，照常通过使用相关服务。文告说，陆税更新可通过陆交局柜台、MyJPJ 应用程式、陆交局官方网站、陆交局自助服务亭、流动柜台、邮政局以及指定电脑验车中心办理。范婆罗洲大道下南南至槟榔邦甘崩高瓦嘎岸路段发生一辆轿车在雨中行驶期间失控，冲出路面后坠入沟渠，司机失去影踪。当时该车坠落路旁沟渠，数名民众赶到现场协助，疑似当时仍有人受困在车内，而马上召唤路过罗里吊起该轿车，但已没有人士在车内。校长队伍展开搜救行动，最终在距离失控地点约2公里处寻获死者遗体，一名27岁男子证实身亡。秀镇火箭拿督阿兹祖阔别16年后，再度夺得亚运会男子麒麟赛金牌。2号于2026年亚运会场地脚车赛场，现年38岁的阿兹祖在男子麒麟赛决赛是以10.330秒、0.016秒优势率先冲线，为大马摘获本届第8金。这是阿兹祖自2010年广州赛会后第2度夺得亚运男子麒麟赛金牌。他上次于亚运报金喜，则是2018年雅加达赛会男子冲刺赛登顶。
阿兹祖在伊豆场地脚车馆中也拿下男子冲刺赛铜牌。中国的李志伟以10:34秒夺得银牌，其队友谢汉、大马另一车手沙菲道斯则以第5名完赛。沙巴州警察总部毒品罪案组于亚庇一间公寓逮捕一名30岁本地女子，该名女子被带往槟榔帮警区总部接受初步尿液筛检呈阳性反应。毒品罪案组依据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15条展开调查，并将申请严扣女嫌犯以进一步调查案件。警方也将调查有关毒品的来源，同时相关样本将送往化学局进行化验。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槟榔帮县水灾灾情告急，15杆绑沦线，118名灾民疏散。陆路交通局将从10月5号起暂停 MyEasy 代收机构的服务。轿车雨中行驶失控坠入沟渠，27岁男子身亡。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分散目标逐步完成，大目标总让人望而生畏。今天点子小宇宙教你如何将目标分散，让完成目标变得简单而轻松。当目标太大的时候，不妨将它拆分成几个小步骤。例如，想写完一篇文章，可以先列提纲，再分段完成。每天只需专注一个小步骤，就不会被整体的压力淹没。此外，可以为每个小目标设定一个时间节点，这样你的大目标就像拼图一样，一步步拼成完整的画面。目标再大，也能分成小块，逐步完成才能轻松实现。点子小宇宙，下期再聊。
2: 自从政府在今年5月7日推出国家反贪策略2024至2028以来，我国的贪污印象指数持续取得进展，排名从2022年的第61位上升到2024年的第57位。这一改善也得益于政府在成立国家贪污印象指数特别委员会之后，持续加强各项反贪措施。政府表示，将持续推动反贪努力，强化制度与透明度，确保国家持续迈向更加廉洁、可信与稳定的发展方向。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什么 Via Fan 你的两伴，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时间是11点19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分别有凤飞飞的《可爱的手》，李毅《可爱的老地方》，还有青山的《可爱的人生》。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可这个字的，可以的可，可爱的可，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 Young CY 的留言，早安，还有 Irene Farm Good Morning， 泽斌六，朱葵花，蒙超勇， Josie Mintong， 陶发笑，倪强国，还有孔冠健， Choi San， 彩地， Oyster Yap， 早安， YK Zhong， 阿杜，汉文， Helen Kui， 董华仔，黄光耀。接着还看到Alvin Lim 的留言，早上好，周末愉快。继续来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哪些名字没有被念出呢？ OK， 我往下拉，还有 Michael KTK， 接着还有 Subin Jimmy Kong， 是的，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还有送上祝福的，那我就不一一的念出。好的，感谢大家的祝福还有陪伴，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可爱的玫瑰花》。

目前亚庇血库正面临血液短缺，所有血型的库存都已经降至警戒水平。院方呼吁公众踊跃伸出援手，参与您附近的捐血活动，或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二捐血，共同为病患送上生命的希望。一点血，一份爱，您的捐献能让生命延续，让我们携手行动，确保血库的存量保持在安全水平。

非常好听的一首经典旧曲，来自蓝鹰的可爱的笑容，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杨小平、杨雅慧演绎的这一首《友情真可贵》，张小英《你可知道我爱谁》，还有周晓兰的《谁说不可以》，11:36送上黄清源的《可爱的马》。

想创业，让你的品牌闪耀众人眼前，那就选择 RTM Saba， 你最明智的推广伙伴，让你的广告声声入耳，传遍全城，让你的产品成为抢购焦点，让你的品牌成为大家口中的名字。立即联系 RTM 市场营销专员0887123444/1116或1118，价格实惠，推广容易，效果超凡。

听的一首歌来自郭淑芳的《可爱的梅兰娜》，还有之前听过的两首经典旧曲，分别是静婷的《可爱的笑脸》以及南红《朋友您可好》。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1:50了，那待会儿在12:00的时候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今天会有 DJ Farah 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的3:00。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交媒体，我们的脸书直播间，脸书今天有声茶馆的帖子，或者是在 TikTok 直播间里陪伴着我还有送上祝福的大家。当然不忘了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李彩霞的《你可知情》以及龙飘飘《你可知道我想你》。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 Katrina 郭荣，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弃婴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1: 萨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2: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要请他一定来。
3: 歌打马鲁都 FM91.1
4: 在网络购物时，请谨记运用3T 原则，以有效防范网络诈骗。一、询问丹雅，请于询问公司名称、地址及产品或投资来源，确保信息真实可靠。二、细查 Delidi， 仔细核查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价格、尺寸、成分及产品质量方面更需要留意。三、不贪 Diladama， 面对过于诱人的低价优惠，不要轻易动心，先行对比，确保理性判断。务必时刻保持警觉，以智慧与谨慎确保自己不会上当。